0: 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 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 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
1: 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 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 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 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 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 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 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的 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
0: 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敌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犬高、伊洛之戎和鹿浑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浑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

0: 另一位楚国贵族屈巫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巫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 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而屈巫臣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40年后，屈胡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 被晋国的权臣家族戏氏杀害，其子伯州犁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州犁之子戏婉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匹被迫迁往吴国，成为掌握吴国政权的太宰。 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 而兵源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 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
0: 如大夏、莎车、树沙、居瑶、月支，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 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丘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 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庄丘及其部众就留在滇池，

0: 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胡姬所生。他一直与自己母族胡氏敌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 有12年生活在敌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孔子的父族 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良和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 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 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但随着吴国的强大，
1: 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 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 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

0: 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 也许他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队长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

0: 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 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1: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下面，请华为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华为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儿子。 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在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 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 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 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2: 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哎，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舰长命令集合。 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爷爷，
1: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
3: 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架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4: 15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遥两两九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
5: 对中，
4: 很好，高度有点高。
5: 请示下降高度，
4: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5: 明白。舰船故障。
4: 舰船故障，摇摆，舰船故障，严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返工。
6: 收到。
7: 好嘞，坚持住。
5: 摇摆，上台，上台。

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刚刚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舰的梦想了。

0: 我把这里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一边丢了，下辈子戴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了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 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状，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 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ute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 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 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武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0: 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2: 来者可是？
1: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2: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1: 正是属下。
2: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0: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2: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0: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3: 往事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0: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十五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3: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在海上。
0: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1: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3: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截拦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4: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3: 华威
0: 到，
3: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0: 行
5: 礼。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7: 到。
6: 高云成
8: 到。
6: 王亮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

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 敌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权高、伊洛之戎和鹿魂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魂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 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巫臣， 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巫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 而屈巫臣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40年后，屈胡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戏氏杀害，其子伯州离 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亳州离之子戏婉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匹被迫迁往吴国，成为掌握吴国政权的太宰。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 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元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而兵员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 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 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如大夏、莎车、树沙、居瑶、月支， 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

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丘 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庄丘及其部众就留在滇池， 和原居于此的人民一起开发这片土地。庄丘积极融入当地人群，接受当地文化，改穿滇地的服装，成为滇地人民的首领。从考古学上看，战国晚期，滇地的青铜文化有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很可能与庄丘入滇 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有关。随着各族群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诞生在

只与自己母族胡氏敌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十九年间，有十二年生活在敌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 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 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良和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 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 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

0: 听见经典。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珂。
1: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

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队长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船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成不孝有三， 不中伟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声啊。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爷爷，好孙女，回吧，要下雨了。 爷爷知道自己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
1: 着火了，爷爷！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 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子。

0: 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1: 15飞机，遥管号已经划出，120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
2: 对中，
1: 很好，高度有点高。
2: 请示下降高度，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1: 明白。
2: 舰船故障。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1: 摇摆，舰船故障，检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3: 收到。

飞机飞参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刚刚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 早上还和我说，再飞3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舰的梦想了。

0: 下辈子带上这个新屋，我们彼此好照。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1: 你这个大骗子，也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了吗？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 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满徽天下泪，有功卒状，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 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 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ute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 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做最后的告别。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1: 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
1: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陈将军。
3: 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
1: 这位年轻的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越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
3: 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数武器。 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往事北地中原月，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报告，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4: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 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 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 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6: 我的好
0: 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3: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1: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3: 华威
2: 到，
3: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2: 行礼。
4: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5: 现在点名。王建国
6: 到。
5: 高云成
7: 到。
5: 王亮
8: 到。
5: 严震
9: 到。
5: 华威
10: 到。
11: 到。
10: 到。
5: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

0: 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江七七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

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
大国鲸吞小国，强国肩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 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 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敌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 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权高、伊洛之戎和鹿魂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魂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 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 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巫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 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巫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而屈巫臣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 40年后，屈胡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戏氏杀害，其子伯州离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州离之子戏婉 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匹被迫迁往吴国，

恒伟掌握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元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而兵员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 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 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如大夏、莎车、树沙、居瑶、月支。 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 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丘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 庄丘及其部众就留在滇池，和原居于此的人民一起开发这片土地。庄丘积极融入当地人群，接受当地文化，改穿滇地的服装，成为滇地人民的首领。从考古学上看，战国晚期，滇地的青铜文化有一次飞跃式的发展。 很可能与庄丘入滇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有关。随着各族群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诞生在跨族群婚姻的家庭中，如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胡姬所生。 他一直与自己母族胡氏敌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有12年生活在敌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 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

0: 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梁和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但随着吴国的强大，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科。
3: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

0: 不眠的梦中。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刷得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

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你，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小心，队长化为处理。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 不忠伟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声啊。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爷爷，好孙女，回吧，要下雨了。 也知道自己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
1: 着火了，爷爷！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 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架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2: 注意，歼15飞机，摇管号已经滑出，遥两两九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
3: 对中，
2: 很好，高度有点高。
3: 请示下降高度，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2: 明白。
3: 舰船故障。 舰船故障，
2: 摇摆，舰船故障，
3: 检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2: 收到。

飞机即使飞离城市驻寨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菲菲。 醒醒，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你早上还和我说，再飞三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舰的梦想了。

0: 我把这里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吧，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陪我一辈子的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箭在其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 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

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ute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 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威同志。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
1: 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为一路前行的引领。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舒继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3: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其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2: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
0: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
2: 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
0: 强大之日不远了。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
2: 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恕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0: 是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 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

0: 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司令员。
1: 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化为心有不甘。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长江不断。
0: 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2: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0: 华为到，
2: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
0: 还有那些。 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3: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4: 现在点名，王建国到。
3: 高云成到，王亮到，严震到，华威到，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

0: 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敌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犬高、伊洛之戎和鹿浑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浑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乌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乌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

而屈无禅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40年后，屈胡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细氏杀害，其子伯州离 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州离之子细婉又被

政权的太宰。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 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而兵员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 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 记载了

当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 楚国将军庄丘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

0: 都诞生在跨族群婚姻的家庭中，如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胡姬所生，他一直与自己母族胡氏敌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 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有12年生活在敌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 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梁纥 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 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 但随着吴国的强大，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 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珂。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 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

0: 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仰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

一齐齐的菜好热闹，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

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地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立正，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

1: 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2: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
3: 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 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 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八岁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 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 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 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哎，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
5: 唱的那首歌，爸还没听够。
6: 爸，我唱给你听。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我马上去海边找找啊！爷爷，好孙女，回吧，要下雨了。 爷爷知道自己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我去找我的爹。

飞机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主战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 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可他太想。

0: 我把这里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了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箭在其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状，海军威。 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 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 一座座墓碑， 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 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 爷爷， 您只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 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
0: 您今天好清醒啊。 在军校学习时， 陈将军铮铮铁骨， 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
2: 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舒继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正是属下。齐振彪，
3: 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其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
0: 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
3: 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
0: 强大之日不远了。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

0: 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1: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数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2: 王室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0: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十五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0: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3: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2: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1: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2: 华威
0: 到，
2: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4: 行
5: 礼。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7: 到，
6: 高云成
8: 到，
6: 王亮
9: 到，
6: 严震
10: 到，
6: 华威
11: 到，
12: 到，
11: 到，
6: 全体注意，起航。

0: 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